钢铝关税适用范围发布特别301报告，导致美国全球经贸摩擦涉及金额持续位居高位。而从行业指数来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当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轻工和医药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的经贸摩擦指数居于首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曲线。而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的 PMI 呢为50.7%，比上月下降0.4个百分点，仍然高于临界点。中型企业 PMI 为50.5%，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小型企业的 PMI 为48.2%，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从国铁集团了解到，202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一年一度的铁路暑运即将是拉开帷幕。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铁路暑运时段呢为7月1号到8月31号，共计是62天。暑运期间，南铁预计累计发送旅客6477万人次，同比增长 5.5%。暑期出行客流稳步攀升，为全力保障暑期旅客顺畅出行，南铁计划新增开行旅客列车26对，其中包含20对动车组列车。江西省水文部门预计，受到降雨影响，乐安河、修河部分站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洪水，府河、信江、昌江及鄱阳湖及长江、九江段将不同程度上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超预警水位。鉴于当前水旱灾害的形势，根据江西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江西省水利厅决定自6月30号的8点起呢，是启动洪水防御的4级应急响应。近日，经教育部正式批准，江西飞行学院的应用气象学本科专业呢，是启动了2026年高考的招生工作。该专业是由江西省气象局联合江西飞行学院、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三方协同共建，也是江西省首次开设气象类本科招生专业，实现了江西本土气象本科人才培养零的突破，也标志着全省气象高层次育人体系实现提档升级。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6月30号 ，A 股上半年收官。根据统计呢，沪指半年仅累涨3.16%，上证指数50指数呢，则是处于收跌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呢，科创50半年暴涨近64%，是一骑绝尘。创业板指累涨超35%，深圳成指累涨19.82%，科创成长指数呢也是跌创新高。北证50累跌是13.14%。而在板块层面，半导体设备指数是以162%的累计涨幅高居所有概念板块首位 ，CPU 板块年内涨近92%，PCB 板块年内涨近76%。30号举行的2026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上，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以及多个垂类领域专题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当前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整体营收达到了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6月30号结束，部分的纳税人在今天呢会收到由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第32条的规定呢，从7月1号当天起，按日是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比如说，您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呢，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的滞纳金。

我一直拒不补证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近日，国际数据公司 IDC 发布《中国客户数据平台市场跟踪研究报告 2025H2》。那报告显示呢，腾讯起点营销云 CDP 在2025年下半年是以21.5%的市场份额位居中国第一，同比呢是增长36.7%。近日，格力电器 CMO 朱磊在节目当中表示，玫瑰空调产品已经卖出了50,000台，迭代到第三代。2024年1月，格力正式发售玫瑰空调，这款由董事长董明珠亲自参与设计的产品呢，拥有玫瑰金机身和顶部巨大的立体仿生玫瑰造型，官方定位是家里的艺术品，最高售价达到32,999元。30号，小红书发布关于世界杯期间严打色情导流的治理公告，表示呢，世界杯开赛到6月27号，小红书已经防范处置团伙性导流作案9次，封禁团伙账号20,000余个，处置涉嫌色情导流的违规笔记4.1万条，涉及低俗色情导流的评论超过了15.6万个。30号，一加15系列手机迎来了个第二轮的官方调价，现价5099到6499元，同时呢，可领1100元的以旧换新折扣券。这是该机型自2026年的3月首轮涨价500元之后的又一次价格调整了。至此呢，一加15个版本相较2025年10月发布时的原始起售价格，累计涨幅已经达到了1100元。近日，途虎养车发布公告称，已就拟议代表本公司 A 类普通股的美国存托股份于美国首次公开发行及上市，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F1 表格注册声明草稿。这意味着途虎养车美股上市战略已经进入到实质性执行阶段。对此，途虎养车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计划赴美双重上市，目的呢是充分利用公司的上市地位，同时触达国内国外两个资本市场，扩大触达投资者范围，提高公司交易流动性，更好地服务股东利益。30号，保时捷中国表示，山东济宁、江苏淮安、广西南宁、新宁保时捷中心呢，将会在6月30号终止经销业务，但是呢，安徽芜湖的保时捷中心将会在7月31号终止销售业务，但是售后仍然是正常运营。保时捷中国表示，面对于市场环境变化和汽车产业转型带来的挑战，保时捷积极响应市场变化，持续深化质大于量的策略，进一步整合中国的经销商网络。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苑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1: 财经灵感。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话呢，商场里面有一家火锅店非常非常非常的火，我也不知道为何，反正就是找不着，预约不到他们家的号啊，就这个号的话呢非常的难抢。而且呢这家店以前好像还不是做小火锅的，我记得以前好像是做卤煮的啊，就是卤味的那种的，就是热卤。说到这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了吧，盛香亭呐。当然就是你会发现啊，最近他在每一个商圈里面开出来的这种小火锅的店的话呢，你每次想去吃的时候发现都要排队一两个小时，好像人特别特别特别的多。前段时间在梦时代这边开了一家，然后的话呢当时我们办公室是有女生说想要去吃的，但是一看的话呢，哇，这个

已经爆炸的满，然后啊，当时还有同事在那儿说这个要提前多久多久预约，然后我就看了其他的店，基本上的话呢，每一家都是排队，然后一到这种晚上的时候的话呢，那只能是线下取号，你也没办法线上排队，所以呢，就会上面显示桌数非常多。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小火锅，这个的话呢，应该是前些年慢慢演。

家说，2026年的时候可能会达到5.3到5.5万家。这个增速来说的话，倒不算多了，因为大概可能就是1000来家的这种样子啊。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现在这种小火锅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的话呢，还是比较火的。就是在我们就是你像去其他的一些火锅店，重庆老火锅这种的，或者说是去到海底捞这种类型的火锅店里边的话呢，单纯一个人两个人吃，似乎好像总觉得吃不到什么东西，或者说又觉得特别贵，要么点多了，要么点少了。于是这种小火锅的门店呢，就慢慢的个出来了，所以在线下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呢，小火锅确实，某种其状态上是契合中了线下的消费的一个热点了。而且的话呢，现在它不是说传统的点单的模式啊，更多的是什么？单点、自助、自选多种模式并行的格局。你像以前在我在上学的时候啊，我就比如说贵州当地的时候呢，他们的这种火锅店更多的是你单点再加上自助的模式，就两种模式并存。比如说肉类你是属于要单点的，但是呢蔬菜类你是可以自选的，这个是免费的，或者说打包进了它的汤底里边去了的。那现在一种是什么呢？就更多的一种自助的模式。刚刚我们说到的圣香亭，它就是属于自助的一个模式，它是转转小火锅啊，俗称转转小火锅，就是等于说我的菜品从我的后厨出来，直接放到转盘上啊，这种的这个皮带上边，然后的话呢一路流转过去啊，看啊吃到哪一款哪一种，反正就是这一路在转啊，你想吃什么你自己拿。所以这个的话呢，相较于其他的传统的模式来讲的话，对消费者来说它是价格是可控的，可以选择更加自由，而且出餐的效率也会更高一些。所以现在这种自助的模式的话呢，确实也是更多了。而且自助的一个模式对于商家来说的话呢，它说明它的这种人员的一个需求也会更少一些。而从小火锅的品类来看的话呢，全球区间价格人均是20到80的，占比超过80%，性价比是一个主导地位。就说20到4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就是一个人哈，不是说一桌啊，一个人最高的这种20到40的区间的话呢，占比达到31.2%，包括了自选小火锅和部分的市井小火锅。自选的这种的话呢，就是你定量取餐嘛，市井的更多的是它跟快餐一样的价格通常偏低，40到60的区间占比为28.5%左右啊，那这个主要是自助小火锅的一些连锁品牌，60到80的占比为25.4%啊，体现在单点模式和品质升级的一个店铺里面去，所以这个价格结构也很明显，说这是属于一种大众类型和性价比的一个品类啊，就是大部分集中到20到80之间啊，所以说是大众消费的一个区间。而且现在的话呢，这种小火锅们也在发生着不同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之前知道，像这种火锅店有可能还会出一些自己的一个品牌。之前我们说夏普那一边的话呢，甚至还有奶茶啊，对吧？所以说这也是火锅店们也开始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了，甚至之前提到的粉色的爆浆响汉堡啊，这个也是在火锅店里面出现过的啊，什么火锅加甜品啊，加奶茶呀这种的一个模式啊，甚至还有的是什么呢？从之前的谁更便宜变成了谁更值啊，就在这里边我能吃到哪些东西啊，但是某种情况来讲的话，这个很难形成一个长期的一个复购了啊。当然现在很明显的一个点的话呢，就是什么小火锅的一个竞争的重心它在发生一定的一个偏移，就像消费转向了价格转向了消费场景，就说白了就是什么我吃的更多的是我的一个场景啊。首先的话呢，逻辑当中它的出现就是一人食的场景的快速崛起了，这个没有什么讨论的一个必要性，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呢，它能够出现、能够火起来，就是一人社交或者说是这种较少人群的一个社交这种新模式的话呢，让大家有了更好的一个体验感，所以说这些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小火锅的一个出现了啊。但是它到底能够开多久？其实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差异化吧，因为现阶段来讲，产品层面你想做到很大的一个差异化是很难的。你不管说是自选自助，还是说点单的一个模式，你在食材菜单结构上基本上都是高度趋同的就几个锅底不用什么讨论麻辣的、番茄的菌汤的肉类的话，肥牛、牛肉卷等等等等这个虾滑呀、蔬菜基本上雷同。所以说，在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品牌认知它是不强的另外一个的话呢，毛利确实也被挤压的比较厉害，有的品牌甚至推出了说19.9的这样的一种套餐，这个真的是太便宜。

0: 没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小火锅的整体的竞争的话，真的挺艰难的。供应链的话呢，你如果做得好，那你可能还有利润啊，利润还可以。但如果说供应链做得不好的话呢，就比较难了。所以说，精细化的运营能力决定了品牌是不是能够活下来。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因素呢？就是巨头在扎堆入局啊，包括海底捞都开了啊。所以说，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这种一人食的一个消费场景也在面临着多重的一个竞争。而目前来看的话呢，确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存量竞争的一个时代，所以说未来的话，这种市场竞争它不会说是一个开店速度，而是一个单店的质量到底有多强。换句话说，未来不是说谁开的店越多，而是说谁能够持续让单门店赚钱，你才能够持续的留下来。所以扩张模式到最终的一个终结点的话呢，都是属于什么？有部分的一个闭店，然后的话呢，我提高单店坪效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向前推进了。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6月30号也是上半年开市的最后一天了啊， A 股的到底行情如何呢？那在昨天啊， A 股的主要指数都是上涨，科技股大涨，上证指数涨 0.5%， 深圳成指涨 2.48%， 创业板指涨 2.99%， 科创综指涨 4.29%， 全市场成交额为32938亿，较前一交易日呢是缩量2455亿，超过3000只个股上涨。那在板块方面的话呢，玻璃基板概念大涨啊，金方科技、富满威等十多股涨停，半导体板块呢则是强势啊，汽车芯片、AI 芯片以及存储芯片方向领涨，机器人板块爆发啊，还有 CPU 概念、培育钻石、消费电子啊、电子纸概念以及氦气概念等等涨幅居前，医药股呢则是出现回落啊，医药商业、中药及特色药方向领跌。那其实在昨天的话呢，玻璃基板概念实现了一个狂飙啊，热门股京东方 A 是人气居高不下，股价盘中多次触及涨停，并创下了18年来的一个新高。截至收盘呢，该股成交额为445.57亿元，也是位居榜首。消息面上的话呢，目前康宁是推出了下一代的玻璃光互联组件啊，这个是直接连接了啊光子集成电路与光纤啊。该技术呢主要是面向 CPU 以及玻璃基板半导体封装市场，为下一代 AI 数据中心的架构提供一个连接。那在今天5月份的时候呢，京东方 A 公告是说自己和康宁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主要是围绕刚才提到的这些内容当中有一个重点领域的一个合作。而摩根士丹利的研报就说了，玻璃基板在半导体领域啊，尤其是大尺寸封装当中是具有潜力的，更现实的高性能计算应用时间点预计在2028年或2029年。而京东方 A 呢，作为显示领域的龙头，其在封装业务上呢是有潜在的上升空间的。除此之外，昨天的话呢，消费电子股市全线上涨，板块指数大涨超过4%。消息面上的话呢，先将618大促的尾声以及暑期消费旺季，第三批625亿的国补资金是在2026年的6月30号前拨付到全国的29个省区市，补贴申领通道也是随后开通，资格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2月31号。而第四批的国补呢，也计划是在2026年第四季度来进行投放，承接双十一等年终的消费需求。而首创证券就表示了，传统的消费电子领域呢进入到成熟发展期， AI 呢有望成为消费电子行业啊注入新的活力，具备 AI 技术储备与产业落地能力的企业呢是有望充分享受行业重构的红利的。同样在昨天 A 股呢半年度收官啊，从上半年市场整体表现来看的话呢，三大指数都是收涨的一个状态，也是交出了一个亮眼的成绩单。科创五零指数呢半年大涨超 64%， 创业板指超 35%。那回顾上半年 A 股的一个走势，银河证券就表示了，2026年以来呢 ，A 股的走势是一波三折啊，整体是呈现科技领涨。

场指数震荡抬升的结构性行情格局。科创五零创业板指呢是涨幅领先，小盘和成长风格相对占优，通信、电子、建筑材料行业领涨，金融、消费板块表现较弱。而招商证券也提到了2026年上半年 A 股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结构分化，大盘指数表现相对温和，科技产业链显著跑赢大盘，市场主要围绕全球 AI 资本开支、国产半导体替代、产业链上游原材料涨价和具备业绩支撑的方向进行交易。而展望下半年 A 股的一个行情，招商证券则认为板块分化会进一步加剧。AI 呢仍然会是最大的一个主线，全球市场围绕 AI 的交易已经是步入到考察盈利能力的一个阶段，科技板块内部出现分化，概念炒作将会被舍弃，资金有望切换至业绩确定而且产业趋势具有持续性的方向以及部分有望实现产业从零到一跨越的领域。围绕这一线索，下半年主要投资的机会呢会集中在海外算力、国产算力、资源品涨价以及商业航天等等。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首先我们进入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今天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团群、组织和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是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雨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雨翔有说法。最近呢，山东某小区业主群里呢发生了尴尬的一幕，引发关注。一名女业主发现对面的男邻居在家赤身裸体，她呢就把照片发到了业主群，并且提醒对方在家不要裸奔或者是拉上窗帘，以免影响其他邻居以及未成年人。男业主发现之后呢，怒斥对方啊，说你犯法了知道吗？啊，并且呢果断报了警。相关的话题迅速引发热议，有网友就认为啊，男子即便是在自己家也不能够为所欲为，因为很多邻居都能够看得到，有老有小的。更多的网友啊，则坦言女子偷拍的行为是不妥的，人在家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是自由，隐私照片不能乱发，如果发了就要承担法律责任。那针对这个事件呢，赣州江西赣捷律师事务所的邹志斌律师就指出，业主啊在自己家中从事个人行为是属于自由的范畴，他人是无权干涉的。但是呢，自由也并不是说就没有边界啊，如果说开窗帘而且室外可见，可能会构成一定程度的向外传播的情况下，这个举动呢确实有一些不妥啊。但是呢，对于女业主的做法，律师也表示他的初衷或许是善意的提醒，但是呢，采取偷拍并且公开发布到业主群的方式已经涉嫌侵犯他人的隐私和人格尊严，方式是明显不当，那如果造成严重后果，还可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在业主群内可以采取不点名的提醒啊，但是呢，邻里之间的沟通就是应该保持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尺度。那如果说部分业主在家穿着比较少，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拉上窗帘，这样的话呢，既避免自己的隐私泄露啊，也防就是可以避免就是说像我们这案例当中出现的这种邻里的一个纠纷了。不点名的提示啊，既能够让当事人自己知道，哎，这个是我是不是需要注意一下了，也可以去避免直接的一个冲突。如果说对方呢没有看到你这个善意的一个提醒，也可以说去找这个物业管理啊来进行一个协调啊，或者说在这种楼道呀、公共区域啊张贴这个相应的提示信息，如果说还没有改善的话呢，还可以通过物业直接一对一的进行一个沟通，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稳妥和恰当一些。总而言之啊，咱们维权的这个手段和方式还是应该更加的合法合规和适当一些了。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

0: 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进入到起底真相。网贷逾期的压力，折扣还贷的诱惑，明知道背后有猫腻呢，还是没有能够忍住。2025年5月呢，被告人吴某啊，因为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到6月呢，该平台的贷款金额已经达到了4万多哈。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的时候呢，偶然发现了一则打折贷还网贷的信息。为了减轻还款压力，吴某就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啊，可以按照7折代为还贷，偿还4万多的贷款呢，只需要支付不到3万元就可以全部结清。在庭审当中啊，吴某呢虽然说不知道这个商户代为偿还贷款的这个款项的具体来源啊，但是通过聊天得知款项与网络犯罪活动相关，来路不正。可是面对逾期还款的压力，为了贪图优惠，最终还是接受了商户提供的交易模式。吴某呢，先将自己的网贷贷还的账户订单呢发给商户，双方商议好确定实际需要支付的还贷金额之后呢，对方就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布对应虚假价格的商品链接，吴某下单支付，对方同步代为结清吴某的网贷欠款，最终吴某确认收货，完成整笔交易。经过查实呢，上游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啊，在浏览不良网页的时候，被电信诈骗分子诱骗参与虚假投资，被骗资金当中有4万多元是经由线上渠道转入到吴某的网贷还款的账户。也就是说呢，吴某他网贷还款最终是来源这个电信诈骗。吴某呢，明知道还款的款项涉及电信网络犯罪，仍然是主动提供自己的代还贷的这个账户，为上游的犯罪分子完成诈骗行为提供帮助，最终呢，也从中非法获得还贷的优惠金额1万多元。那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被告人吴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仍为他人提供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呢已经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考虑到呢，被告人吴某到案之后如实的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已经退缴违法所得等从轻的情节，最终是判决被告人吴某犯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案件宣判之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已经生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一定要理性的去使用网络信贷产品，树立正确的一个消费观，量力而行，杜绝盲目的超前消费，也从源头去避免贷款逾期。如果说出现了还款逾期，一定要保持冷静和理性的心态，还款或者说协商还款呢，就是咱们最好是通过这个信贷平台的官方渠道去办理，坚决不要相信什么打折还贷呀、低价结清、代办减免欠款这样一些陌生的信息，不要因为贪图小额的优惠急于还债呢而铤而走险。那你一旦参与到违法活动当中，不仅你的债务没有办法免除，还会面临刑事犯罪的风险。那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话呢，其实二手交易平台的监管哈也是有存在一定的漏洞的啊。对于这个平台内容审核和关键词的筛查，包括啊像这种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啊，一些违规引流、涉诈信息拦截下架的这个反应还是有点不够及时了啊。对于这种发布的账号，应该是依法依规来处置的。如果一旦发现异常还贷以及虚假交易的时候呢，应该及时的留存证据，并且移送相关部门，一起来维护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了。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也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宇翔有说法。我们来关注到百姓关心事儿，留了多年的长发被理发师一剪子剪下60厘米。黑龙江女子啊于某呢将理发店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长发损失5000元。还有精神抚慰金20000元。那不久前呢，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呢是公布了该案的判决，酌定理发店赔偿于某1000元，驳回于某主张的精神抚慰金20000元的诉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2025年9月19号，黑龙江的女子于某来到张某经营的理发店工作室理发，要求将头发剪短一点薄一点，然后再修一个造型。张某询问多短，于是呢于某是回复能够扎上啊，正常扎到这儿，就是有一个笔画的一个动作啊。然后呢张某呢也拿起于某头发拢着，同时呢说这个底下头发还要不要，于某就说不要了。所以呢这个张某就把于某的长发一次性给剪下来，将剪下来的头发呢就是系上还放到了一边。于某就觉得自己头发被剪得太短了，根本扎不起来。然后呢这个于某就开始埋怨这个张某没有沟通好就直接剪下他的长发，怀疑张某是想拿他的长发去卖钱。随后呢张某不断解释，但是于某情绪非常的激动。之后的话呢于某就拿起剪子说啊，那我把你头发剪了就完事儿。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双方其实就是说对于这个头发的剪的一个长度哈起了一个争议啊。于某认为张某是见财起意，想把他的长发占为己有去卖钱，侵犯他的身体权和肖像权，影响了美观，所以起诉到法院。他表示自己辛辛苦苦30多年才留起来的长发，张某在没有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呢，直接一剪子把60厘米的长发整个剪下来，给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要求张某赔偿留30多年长发的损失5000元，赔偿精神损害20000元，共计2.5万元。在法院的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张某在询问于某剪多短，于某说是可以扎上，正常扎到这里，就是这个正常情况下呢，张某要进一步确认扎到这儿具体是指的扎到哪儿，但是的话呢，这个张某没有进行一个进一步的确认，就直接啊把这个头发给剪下来了。而且张某也对这个头发就是剪下来之后，张某还说，哎，这个听你。

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理发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呢，其实各不相同哈、啊。要么就是事前沟通不充分，要么就是过程当中没有及时沟通，要么呢就是说实话，有一些理发师确实也没有办法按照客户的要求去进行一个操作啊。有的时候可能会以自己的这个审美或者说这个偏好为主，啊，所以说呢，建议哈这个。服务机构还是要加强对员工的技能培训，完善业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然后呢，消费者在这个接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对自己的需求也应该给予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表述。如果在过程当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话呢，可以跟服务机构协商解决。那协商不成，咱们也要留存证据，及时到当地的监管部门或者是消费者协会来进行反映，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里是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法治热点。

最近呢，有网友发帖称啊，自己因为体味大被公司辞退， HR 在通知他的时候还附带了笑哭的表情，全然不顾他的感受。那面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辞退呢，网友是满心委屈的表示，自己平日里工作一直认真负责，在与 HR 的聊天当中多次撤回消息，最后呢留下一句无语的感慨。事实上呢，这类职场遭遇并不是个例啊。曾经有媒体报道过一起相似的案例。2025年7月，一女子因为狐臭被公司给辞退，引发全网的讨论。几天之后呢，该网友也更新了进展，表示已经跟公司达成和解，获得了半个月的工资以及一个月社保的补偿，并计划进行手术治疗。那公司的这样一个行为的话，到底有没有违反我们的劳动法呢？律师认为啊，公司涉嫌就业歧视是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那有律师就认为呢，狐臭作为生理特征而非疾病，既不影响工作能力，也不会对公司的运营造成实质的损害。公司以狐臭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侵犯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是属于就业歧视的。那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呢，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合同是需要符合法定情形的。比如说呢，员工严重违纪，或者说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而以上事件的员工啊，并没有此类行为，所以呢，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属于违法解除的。有网友认为啊，公司直接辞退员工的做法不合理，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呢，也有网友认为表示理解，狐臭确实难以忍受，会影响周围的同事，但是呢，还有其他的解决方式。那公司的话呢，他这个行为无论说他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吧，就是按照我们这个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他是肯定是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那这个咱们的职工的话是可以去争取到相关的一个权益啊，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确实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个案例当中哈，这个网友他跟公司已经达成和解，获得了相应的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赔偿以及补偿，并且呢他也就是考虑到自身的这个问题，可能以后在职场上呢包括与人这个沟通交流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是很方便，所以他也选择进行这个手术的治疗去保证就是去做一些后续的一个处理。其实的话呢，这个事件的话呢，也是提醒我们在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啊，除了说我们的工作能力很重要啊，但是呢我们身上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是咱们身上的一些这种爱干净啊，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如果说能够处理得更加得当一些的话呢，也是比较有利于我们在职场当中的一个发展的。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4: 九九二，城市森林。

在我的印象当中，华语音乐最鼎盛的这些年，香港歌手里面能够把国语说好，能够把国语的歌曲唱好的，通常来讲在华语乐坛都会有着非常好的影响力。那今天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歌手，他的普通话好的程度总是会让我们忘了他是一个香港歌手。他当年火的程度真的是不管你走在大街上任何的音像店，什么商场卖场门前都会听到他的歌曲。而且今天这期应该是我们最近几个月当中最为怀旧的一期了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在1993年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孤枕难眠》。

除了有着一口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之外，他的演唱也是非常有技巧的。我知道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面，就国内有很多教声乐的一些老师啊，他们在教这个所谓流行音乐唱法的时候，都是拿周华健来做一个标准。在业界一直都流传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很多歌手录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嘛，所以业内有一个词叫磨棚，就是一点一点把一首歌给磨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歌曲是一句一句录完的，但是很多跟周华健合作过的人都讲说，这个周华健进棚录唱基本上都是一遍过啊。假如说他多录了几遍，那也只是因为他想给出几个不同的表达方式。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讲5G，用宽带，
9: 就选中国广电。

说到周华健经典歌曲的数量，现在真的是数不清楚了，所以绝对可以堪称是一代歌王。当时周华健在华语乐坛是红到回流到了香港，当时香港的媒体就立马给了他一个这个天王杀手的称号，足以说明他当时是绝对有这个实力跟四大天王分庭抗礼的。花心这首歌绝对不是他歌曲当中的那种顶尖的作品，而且他这首歌也是为数不多的一首翻唱，也是这首歌让当时周华健的名字唱到了人尽皆知。这张专辑当年卖出特别好的成绩真的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当中有太多的好歌，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花心跟孤枕难眠之外，还有什么你要的男人是哪一种，包括罗大佑的家，现在很多人提到这些歌曲依然是非常的熟悉吧。周华健、刘志宏、李宗盛、罗大佑、厉曼婷、娃娃、童安格，这些名字赫然出现在了这张专辑的制作团队当中，你说这张专辑能不火吗？

这张花心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的销量是68万张，然后在整个亚洲的销量是达到了400万张，这个是当年 IFPI 全球华语唱片销量的冠军。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花心》是连续10周坐镇了音乐排行榜的前3名的位置。很多人讲说这张专辑可以说是滚石唱片鼎盛时期的最鼎盛的作品，强有力的制作班底加上强有力的演唱水平，在那个时候多元百花齐放的华语歌坛，就跟专辑当中的文案写的一样，用心、真心、开心，所以盛开。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

0: 音。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0: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主打。
5: 992强势生灵。

在我的印象当中，华语音乐最鼎盛的这些年，香港歌手里面能够把国语说好，能够把国语的歌曲唱好的，通常来讲在华语乐坛都会有着非常好的影响力。那今天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歌手，他的普通话好的程度总是会让我们忘了他是一个香港歌手。他当年火的程度真的是不管你走在大街上任何的音像店，什么商场卖场门前都会听到他的歌曲。而且今天这期应该是我们最近几个月当中最为怀旧的一期了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在1993年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孤枕难眠》。

除了有着一口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之外，他的演唱也是非常有技巧的。我知道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面，就国内有很多教声乐的一些老师啊，他们在教这个所谓流行音乐唱法的时候，都是拿周华健来做一个标准。在业界一直都流传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很多歌手录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嘛，所以业内有一个词叫磨棚，就是一点一点把一首歌给磨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歌曲是一句一句录完的，但是很多跟周华健合作过的人都讲说，这个周华健进棚录唱基本上都是一遍过啊。假如说他多录了几遍，那也只是因为他想给出几个不同的表达方式。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

说到周华健经典歌曲的数量，现在真的是数不清楚了，所以绝对可以堪称是一代歌王。当时周华健在华语乐坛是红到回流到了香港，当时香港的媒体就立马给了他一个这个天王杀手的称号，足以说明他当时是绝对有这个实力跟四大天王分庭抗礼的。花心这首歌绝对不是他歌曲当中的那种顶尖的作品，而且他这首歌也是为数不多的一首翻唱，也是这首歌让当时周华健的名字唱到了人尽皆知。这张专辑当年卖出特别好的成绩真的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当中有太多的好歌，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花心跟孤枕难眠之外，还有什么你要的男人是哪一种，包括罗大佑的家，现在很多人提到这些歌曲依然是非常的熟悉吧。周华健、刘志宏、李宗盛、罗大佑、厉曼婷、娃娃、童安格，这些名字赫然出现在了这张专辑的制作团队当中，你说这张专辑能不火吗？

这张花心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的销量是68万张，然后在整个亚洲的销量是达到了400万张，这个是当年 IFPI 全球华语唱片销量的冠军。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花心》是连续10周坐镇了音乐排行榜的前3名的位置。很多人讲说这张专辑可以说是滚石唱片鼎盛时期的最鼎盛的作品，强有力的制作班底加上强有力的演唱水平，在那个时候多元百花齐放的华语歌坛，就跟专辑当中的文案写的一样，用心、真心、开心，所以盛开。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

0: 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

0: 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能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 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5: 看电视
6: 小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

0: 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上。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2: FM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understand.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
1: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2: 看电视，
3: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铁血男儿刘仁堪，第9集。
5: 王德生撞死后，消息迅速传开，工友们纷纷赶到出事地点。熊府大门口一下子便聚集了400-500码头工人，看见王德生的惨状，工友们个个义愤填膺，有人喊出了打倒熊天虎的口号，立即获得了大家的响应。愤怒的工友们推翻了熊府门口的2只大铜狮子，并准备冲进熊府，被闻讯赶来的军警拦住了。正僵持间，头缠白布身披麻衣的熊天虎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径直走到王德生的尸体旁跪下，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头。
6: 王德生兄弟，都怪我，怪我来晚了一步，造成了这么大的悲剧啊。
5: 熊天虎站了起来，做了个手势，4名彪形大汉压着被五花大绑的管家和李师爷从熊府走了出来。工友们见到这2个始作俑者，眼都红了，纷纷上前要打他们。熊天虎忙高声喊道：
6: 老公兄弟们，息怒，请息怒，我把他们2人带出来，就是要交给大家发落的，在发落前请大家先听我说几句，行不行？
5: 工友们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
6: 王德生兄弟是我们湘江第一码头的劳工，作为湘江第一码头的主管，熊某和大家一样都非常痛心呢。但人死不能复生，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安排好善后。兄弟我拟了几个章程与大家商榷。第一，经查码头上的财务掌柜虽然把王德生应得的8块现洋分下去了，王德生生前却没有领到这笔款项，这笔钱被第一码头的内务管家丁德禄和账房师爷李家宝2人私吞了。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2人为了掩盖罪行，竟然勾结妓院的宝儿裘二娘，编造谎言，对忠厚老实的王德生百般侮辱，这是造成王德生自杀的主要原因。这里我宣布立即开除丁德禄和李家宝，并把他们2人以贪污和杀人罪行扭送警察局严惩。
5: 4名武装警察立即上前，把垂头丧气的丁德禄和李家宝带走了。
7: 不是说把这2个家伙交给我们大家发落吗？怎么又送警察局了？
8: 还是送警察局严惩的好，交给大家发落肯定会被打死，惹上人命官司。

0: 警察局会严惩吗？官官相护，说不定关上个三五天就放出来了。
1: 呸！码头上的小管家和师爷算个什么官啊？警察局会护着他们？我敢打赌，他们俩这趟进去不死也得脱层皮。
2: 熊老爷，那个万花楼的楼主裘二娘也不能白白的放过呀。
3: 裘二娘可不是什么楼主，她只是万花楼一个普通的老鸨。你放心，我不会放过她的。去抓她的警察早就动身了，估计此刻呀，她已经进了班房。第二，码头的账房立即把王德生应得的八块现洋发给王德生的家属。第三，虽然王德生的死跟湘江码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码头多多少少也有一定的责任。作为补偿，码头决定一次性的给王德生的家属发放20块现大洋的抚恤金。
1: 这么多还真让人羡慕，
0: 一条人命才赔了20块钱，还多。
3: 第四，奉送棺材一口，大洋10块，帮助家属料理王德生的后事。这一条与码头无关，是熊某个人的一点心意。
1: 熊老爷真是大善人啊。
2: 阿弥陀佛，熊老爷真是菩萨心肠呀。
0: 熊老爷好心必有好报。
4: 一时赞扬声四起，一个胖女人跑过来拉着毛仔的手。
2: 喜牙子，熊老爷是你的大恩人呀，快去给熊老爷磕个头。
3: 用不着用不着，千万不要磕头，这是我应该帮衬的。陈大妈，我刚才答应的这些款项马上就会送来，棺材也很快会抬到王德生住的棚屋里去。麻烦你找几个工友先把王德生的遗体收敛入棺，尽快择日安葬。王德生除了这个孩子，在长沙还有没有其他的亲人？
5: 哎呀，王德生跟我们一样，都是江西莲花县人，光湘江码头就有300多个我们莲花老乡，大家都是熟悉的。我们几个除了这位是他的本家，我们都是他的表兄表弟。
3: 江西老表？
5: 哎，对对，我们江西老表有句话叫入土为安，我们会尽快在附近的乡下找一块地安葬他的，这孩子也会妥善安排的。
3: 那就好那就好，拜托你们了。
4: 傍晚，刘仁堪提着给王德生治伤几包药走进棚屋，老远他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儿。棚屋当门用的2块草帘子不存在了，门两边挂上了白布条，棚屋里还隐隐传来哭泣声。刘仁堪跑过去一看，棚屋里停了一口棺材，毛仔跪在棺材旁，一边抽泣一边烧纸钱，四名劳工和一位约50来岁的大叔正席地而坐议论着什么。刘仁堪心中一颤，王德生死了？不应该呀，王德生虽然伤重，还不至于这么快就会死啊。毛仔看见刘仁堪，忙扑了上去。
6: 刘老钟，我爹死了。
4: 毛仔看见刘仁堪手中的药，伤心地哭道：
6: 刘老钟，你还给我爹送了药来，可他用不上了。
7: 哎，毛仔，先别哭，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0: 毛仔，这位先生是你爹的朋友？
6: 他是胡人堂大药房的刘老钟，刘老钟可好了，昨天他给了我爹3张素康膏药。
0: 哎，胡人堂的素康膏药可贵了，每张要1块大洋。
6: 今天他又给我爹买了药。
0: 哎呦，刘郎中，你是个大好人呐，可惜王德生没福气吃你的药了。
4: 接着50来岁的大叔把王德生如何在熊府大门口讨要工钱，如何受到侮辱，又如何碰撞铜狮子自尽，以及熊天虎最后如何补偿等等情节详细叙说了一遍。说到动情之处，四位工友

0: 都不禁掉了眼泪，毛仔更是嚎啕大哭。50来岁的大叔又叹了口气：
1: 等葬礼结束了，我会把毛仔送回莲花去。王德生有个堂兄在莲花县城开了个小小的豆腐作坊，谈不上红火，却能维持生计。两口子都是忠厚老实人，膝下又没有儿女，把毛仔过继给他们再也合适不过了。王德生的工钱和抚恤金我打算交给王家祠堂保管，作为毛仔读书的费用。哎呀，可怜呐，王德生最大的盼头就是希望毛仔能上学读书。
2: 事情就这样了结了？不打算再找熊天虎和湘江码头理论了？
1: 哎，不了结又能怎么样？胳膊拧不过大腿。熊天虎已经当上湖南省的参议员了，如果我们不能知难而退，肯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3: 这样的结果已经算很不错了，码头上结清了工钱，发了抚恤金，还给了一口棺材和10块大洋的安葬费。以前哪有人享受过这种待遇？这都是大哥鼓动我们去抗争得来的。
1: 哎，阿叔子，你也太抬举我了。要不是我们莲花人有血性，心又齐，哪能从熊天虎的虎嘴里掏出钱来？我只不过是暗中联络，给大家通通气而已。说实话，我也没想到，只是打了个招呼，不过一袋烟的功夫，就有将近200的莲花老乡赶到了熊府大门口。
2: 哎，今天聚集在熊府大门口的都是莲花老乡吗？
1: 大部分都是我们莲花人，
2: 也都是湘江码头的搬运工。
1: 对，湘江有7个大码头，从事船运装卸的劳工达到4000多人，其中醴陵人最多，湘江人其次，我们江西莲花人排第3，有579人，大多数集中在第一码头，也就是熊天虎管辖的码头。
4: 大哥是我们莲花同乡会的副会长，威信可高了，码头上的莲花人都听他的，就连熊天虎都让他3分。
0: 刘仁堪朝50来岁的大叔拱了拱手，恭恭敬敬的：
2: 请教尊姓大名？
1: 嘿嘿嘿，别客气，我姓朱，叫朱福龙。
2: 朱福龙，您是不是有过一个猪八头的绰号？
1: 这可是在下多年前的匪号了，刘郎中居然也听过？
2: 何止听过，简直是如雷贯耳。
1: 在下不过是一个混迹江湖底层的小混混，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
2: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坊间流传你的故事，都夸你是一位不畏强暴的侠义英雄。听我爹说，光绪年间，你为了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地商人报仇，大白天闯进县衙，当着众多差役的面，砍掉了莲花知县的首级，被清政府通缉，最后只好逃往海外。还说你武艺高强，少年时期就敢独身斗孤狼，凭借一根平时练武的三节棍，硬是把孤狼打死，自己脸上留下了一道醒目的伤疤，据说就是你猪八头绰号的由来。
1: 哎，坊间传闻大多过分夸张。朱猛当年啊，年少不更事，自不量力，莽撞惹祸的事儿没少干，侠义英雄四个字那是完全够不上的，是茶馆酒肆好事者胡乱给在下脸上贴金。看来刘郎中也是我们莲花人。
2: 对，地地道道的莲花人。从我曾祖父开始，我刘家在莲花已经4代行医了。
0: 朱福龙忙站起身来，激动的：
1: 你姓刘？莫非是百草堂？
2: 百草堂是家祖父刘松伯开设的医馆。
1: 哎呦， 原来你是恩公刘老神医的孙儿刘仁堪。
2: 啊，您认识我爷爷？
1: 哎呦，何止是认识啊，你的祖父刘老神医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当年我闯进县衙杀了那个狗官，闯下了弥天大祸，被清政府悬赏重金通缉。哎呦，因为脸上这道疤，我几乎无处躲藏，是你祖父把我藏在深山老林里，并送给我一盒膏药，让我每天往伤疤上涂抹。不到一个月，我脸上的疤痕居然全部消失了，这才使得我能够躲过官府的追捕，一直逃往日本。哎呀，如果不是刘老神医相救，我朱福龙早已身首异处了。
0: 四位工友满面崇拜之色。
4: 原来大哥就是鼎鼎大名的猪八头。
5: 我早就听说过，猪八头是我们莲花县的第一条好汉。
6: 我听我妈说，莲花的女孩子都好崇拜你哟。
5: 我姐说，当年莲花县城广为流传这么一句话，嫁郎当嫁猪八头。
1: 哎呀，可我最终也没娶上媳妇儿，成为一个老光棍。哎，算了，当年随着脸上的疤痕消失，猪八头这个绰号也跟着消失了，不要再提了。小神医，
2: 朱叔，您直呼我名，叫我刘仁堪就行了，否则我就管您叫朱副会长。
1: 好吧，我就管你叫仁堪。仁堪啊，你们刘家遭遇的惨祸我已经听说了，你们刘家四代行医救人无算，被全县的百姓誉之为万家生府。那些豪强怎么这么狠毒，居然敢不择手段的陷害？
2: 哎，因为我爷爷救了他们认为不该救的人。
1: 哎呀，这世道是怎么了，只准坏人作恶，不让好人生存。如果不是我身子骨差了，功夫也落下了，我真想回莲花去，把那些害死老神医的歹徒们斩尽杀绝。
2: 朱叔，我也想这么干。我逃离莲花来到长沙，就是想找能人学高招，有朝一日回莲花报仇雪恨。
1: 好，有志气。
7: 朱大爷，我也要为我爹报仇。
1: 好，毛仔也有志气，不过你要先得让自己长大，并且要上学读书学本事，有了本事你才能为你爹报仇。
0: 毛仔懂事的点点头。
2: 朱叔，我觉得王德生这事儿不能这么轻易了结了吧。
1: 说说你的想法。
2: 王德生的死既悲惨又壮烈，我们应该让他的牺牲更有价值。
1: 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从码头的老板那索取更多的好处？
4: 我赞成，我们还应该跟熊天虎多要点钱，就算是要不到十块八块，三五块也行啊。
2: 最少也得几千块，甚至几万块。
4: 对，漫天要价就地活，你说多少？几千块？几万块？你是在说笑话吧？
2: 我是认真的。
0: 朱福龙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望着刘仁堪。
1: 哎，如果是别人说这样的话，我会当他是得了神经病。可你是刘老神医的孙子，既然敢说我讨要几千几万块，一定有你的理由。
2: 朱叔，不好意思，首先我要纠正您一个用词，我们不是讨要，而是讨回。
4: 向熊天虎讨？
2: 哎呀，不单是熊天虎，而是向所有控制整个湘江码头船运装卸业务的老板们讨回属于我们劳工自己的血汗钱。二柱子，你刚来码头上干活的时候，开头三个月每个月都被码头的账房扣发了半个月的工钱，对不对？
4: 没错，加起来扣了我一个半月的工钱，说是押金，当时我不肯，可他们说这是长沙的行规，拉黄包车的车古老，撑渡船的船古老，加工药材的药古老，凡是从乡下进城来觅食的，初次入行都得交押金。
2: 药古老每天都有珍贵的药材过手， 车古老租用了老板

0: 黄包车，船古老更是要负责渡船不受损，这几个行当需要收押金，还稍微说得过去。码头上的装卸工全靠自己的一双手、两个肩膀，老板啥也不用给，凭什么收押金？
1: 工头说，只要在码头上干满三年，押金就可以全部退回。
0: 谁都知道，湘江码头上的搬运工，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吃的伙食却比狗都不如，再加上一不留神还会出现工伤事故。试问，有几个劳工能熬过三个年头呢？
2: 二柱子和其他三位工友都默不作声，他们的熟人里还真没有干满三年领回押金的。王德生算是坚持的最久的，可还是没达到三年整。
0: 血淋淋的例子是王德生为了讨回押金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敢说，所谓的押金就是湘江码头这帮子敲骨吸髓的恶鬼抢夺讹诈我们劳工血汗钱的手段。
1: 刘郎中说的对，我们必须把押金讨回来。
2: 其余几位工友也都纷纷赞同。
0: 不但是押金，还有不少名目繁多的扣款以及无故拖欠的工钱，我们都得讨回来。
1: 怪不得您说成千上万，湘江七个码头工人达到4000多，这些钱加起来应该有几十万。
3: 但我们第一码头估计就有好几万。
4: 嗯，你这想法倒是不错，问题是人家会给吗？几万甚至几十万，这么多钱跟要他们的命也差不多了。
0: 如果我们全体劳工团结一致，共同采取行动，他们就不得不给。
2: 朱福龙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说，
4: 共同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去打去抢，那就等同于扯旗造反，会被杀头枪毙的。
0: 当然不能去打去抢，我们要采取平和的方式，不牵涉任何犯法的事儿。
4: 平和的方式？
0: 罢工。
4: 罢工？罢工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我知道，罢工就是不出工不干工，躺在家里睡大觉。
4: 哎，胡说八道，累死累活的干都讨不来工钱，你不出工不干活躺在家里睡大觉，人家更不可能给你钱。人看你说的罢工就是不出工不干活嘛。
0: 偌大的湘江码头，一个人十个人或者100人不出工不干活没什么卵用，如果整个湘江码头4000多个工人全都不出工不干活，朱叔你想想会出现什么局面。
4: 哎，那还得了，最多3天码头上等待装船的货物就会堆积如山，而急需卸货的船只也会拥堵在港口，货主船主都会急得跳脚。
0: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5天甚至10天呢？
4: 哎，无需10天，只要5天湘江七大码头就全都会瘫痪，这水运一停摆，哎，整个长沙市都会出现恐慌，因为长沙每日所需的农产品和各种日用品60%是靠水路运进来的，而且长沙几十家工厂的产品也大多靠货船运出去。
0: 到了这种地步，官方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4: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可以想象得到，长沙市的有关官员，甚至湖南省政府的大佬都会发慌，他们会把刀架在熊天湖这些码头主管的脖子上，逼他们立刻恢复航运。
0: 这些主管手下只有几十个工头，能恢复吗？
4: 当然不能，他们只有逼迫劳工们复工。
0: 4000多工人怎么逼迫呀？用武力？
2: 朱福龙想了一下，摇摇头说，
4: 劳工们一不偷二不抢也没招惹谁，只是自己躺倒不干，凭什么用武力逼迫？如果真的动用武力，只会激发更大的反抗情绪，后果更加无法收拾。那些当大官的亲着呢，他们只是没有良心。

0: 又不是没有脑子，肯定不会出此下策。
1: 哼，到那时熊天虎他们就只剩下一条路了，答应工人的条件，把所有扣押和拖欠的工钱全部还给我们。
2: 那就太好了。
0: 好，这个主意真好。阿柱子，选个黄道吉日，我们也罢工。
3: 几位工友都欢呼雀跃。
4: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5: FM99.2
4: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6: 铁血男儿留人看，第十集。
0: 人看，你不愧是万家神佛刘太医的传人，脑子好使，能想得出这么高超的主意。
1: 朱叔，你也太抬举我了。罢工可不是我想出来的主意，美国的工人将近40年前就闹过罢工了，而且是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罢工，最后逼得老板们不得不答应工人们的要求，罢工取得了全面胜利。我只是看了王德胜的悲惨遭遇，才想到用罢工这一招的。
0: 哦，35万人都参加罢工，多壮观啊！哎呀，美国工人真了不起。
1: 哎，我们中国工人也很了不起啊。离我们莲花不远的萍乡有个安源煤矿，您听说过吗？
0: 哎，当然听说过，都说安源好赚钱。哎，当年我还有过去安源当探古老的念头呢。
1: 去年9月份，安源煤矿和铁路有17000多工人齐心协力闹起了大罢工，向资方提出了增加工钱、改善工作环境、提高伤亡抚恤金等等诸多条件。罢工进行了5天，资方就同意了全部条件，安源的炭古老们可扬眉吐气了。
0: 哎，安源炭古老能做到的，我们湘江码头的汉子们也能做到。人看，麻烦你给我先理出个章程来，我这就联络工友们举行罢工。别的码头我不敢打保票，我们第一码头有300多莲花级的老枪，我这个同乡会的副会长只要登高一呼，第一码头的工友肯定会全体响应。
1: 朱叔，您老是副会长，那谁是正会长啊？
2: 哪有正会长呀，我们莲花同乡会只有朱大哥一个会长，他老人家威望高，所有在长沙的莲花人都听他的。
7: 朱大哥说过，他年纪大了，身子骨也比以前差远了，同乡会正会长这个位置他要留给既有能力又有公益心的年轻人。
0: 哎，如今我已经有了正会长的人选。
2: 以前都没听您说过，谁啊？
0: 嘿嘿，就是你们眼前的这位刘郎中。百草堂的刘神医我们都知道，他是刘神医的孙子，人品自然无可挑剔。他与王德生素不相识，却自掏腰包给王德生送医买药，难能可贵呀。更重要的是，他从王德生的身上看到了我们所有码头工人的苦难，并想到了用罢工来解救数以千计的劳工。这种仁义之心，我朱八子活了50多岁还是第一次见到。你们说还有谁比他更适合担任莲花同乡会的会长？说句心里话，我很庆幸刘仁堪是我们莲花人，这是老天爷给我们莲花人的福气呀。
1: 朱叔，您过奖了，会长需要威望、人和还有资格，缺了哪一样都不行啊。仁堪我绝对胜任不了，不过要想胜任罢工的组织工作，我建议同乡会得改一个名字。
2: 改什么名字啊？
1: 改成工会。

0: 乡会只是为老乡们服务的，工会却能够组织全码头的工人起来罢工。
1: 啊，想要组织全码头的工人都起来罢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湘江码头的4000多搬运工，将近一半是李林拐子，老是欺负我们莲花人。李林同乡会的会长夏二八子，骄横跋扈，好有斗狠，竟然想把我们莲花人全部赶出湘江码头。前几年跟我交了几次手，每次都吃了败仗，加上熊天虎出面调停，他的阴谋才没得逞。
0: 您叫猪八头，他叫夏二八子，他脸上也有疤痕？
1: 他脸上没有疤，哎，说来好笑，他下面的老二有一道疤，他姓夏，又是排行第二，所以人称夏二八子。
0: 那么隐蔽的地方有疤痕，居然也给你们知道了。
1: 是熊天虎手下的潘工头传出来的。
0: 李林拐子这个称呼，大概也是熊天虎手下的人先叫出来的吧。
1: 哎，这个倒是没有攀过根，不过应该不是我们莲花人叫出来的，因为拐子这个词在我们莲花是专指拐卖小孩的人，这里说的拐子却是又坏又狡猾的家伙。
0: 江乡同乡会的会长，他为人如何？
2: 他根本就不是人，夏二八子至少对自己的李陵老乡还讲点义气，偶尔也会为老乡办点事儿。这家伙不但专舔大老板，而且专门在自己老乡身上搜刮。他在湘江老家有婆娘，却在长沙娶了4个小老婆，分别叫什么春花、夏草、秋月、冬雪，每个季度都有一个小老婆过生日，硬是要老乡送礼。在码头上干活的湘江老都恨死他了。
1: 切，这个老色鬼极其自私，根本不敢得罪有权势的人，你就别指望说服他罢工了。
0: 你们必须联络七大码头所有的劳工全部参加罢工，声势越大才越有把握取得胜利。我们只要把罢工的方式、取得胜利后的巨大好处以及国外和本国罢工的成功例子，尤其是离我们不远的安源煤矿大罢工的壮举，一一讲给工友们听，相信工友们全都会起来响应。
1: 二柱子，如果我不在这儿，你听了刘仁堪有关罢工的这番话，会不会动心？
2: 肯定会动心。
3: 何止是动心啊，我会举双手赞成。
4: 我会练习去找大哥，让大哥领着我们罢工。
5: 我也是。
1: 如果我不同意罢工，甚至反对罢工呢？
6: 听了朱福龙的话，几位工友都沉默了。
1: 会不会跟我分道扬镳，甚至背叛我？
7: 我不敢。
1: 你呢？
3: 我不知道啊。
2: 大哥，您要听真话吗？
1: 当然。
2: 我会义不容辞地去参加罢工，而且会说服我们所有莲花老乡都参加罢工。我相信只有通过罢工才能取回黑心老板们扣押和拖欠的工钱。
1: 为了钱，你可以连大哥的话都不听了。
2: 不单是为了钱，我觉得通过闹罢工可以向老板讨回公道，有一种挺起腰杆做人的感觉。当然钱也很重要，等罢工胜利了，讨回押金和拖欠的工钱，我会买2瓶好酒给大哥赔礼道歉。如果您还不依，我会买点火宫店的炸臭豆腐和麻辣猪脚给您泻火。
1: 你小子就爱胡说八道。哎，你问问人家当郎中的，你这又是油炸又是麻辣，能泄火气吗？
2: 您不是就好这口吗？
1: 以前我听万寿宫的老道说过这么一句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既然你们是这个想法，那七大码头所有的搬运工都跟你们的状况差不多，肯定都会赞同罢工。我们不必去求那些把持同乡会的头头脑脑，完全可以绕过他们，直接跟劳工们联络。
0: 对，只要把底层的情绪煽动起来，那些头头脑脑们想反对也无能为力。
1: 哎，我这个人呐是个急性子，不喜欢拖拖拉拉，既然打算闹罢工，就豁出命来闹。仁堪，你是红人堂的郎中，本来呢 这事儿完全与你无关。不过罢工这高招，我是听你说的。扶危济困，急公好义，又是刘老神医的家风。既然你已经挺身而出，我是不会让你退出去的哟。
0: 朱叔，就凭这层莲花老乡的关系，我也会鼎力相助，绝不退缩。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我就会在我们莲花老乡中选几十个脑瓜子好使、嘴皮子还利落的工友交给你，你就把刚才跟我们几个说的有关闹罢工的话给他们再说一遍，并且要他们背得滚瓜烂熟。明天上工的时候，我就会让这些人分别进入七大码头，找熟人、找朋友，把你交给他们的话照本宣科的说上几遍。你们看吧，不出三天，罢工这两个字就会深深地印记七大码头所有搬运工的脑子里。然后我们把反应最强烈的工友挑出几百个来，找个地方聚集在一起，由你出面详细地向他们介绍罢工的前因后果，让他们知道我们码头工人就像过去的安源煤矿工人一样，已经到了不罢工就活不下去的程度。
0: 哎呀，朱叔不愧是老江湖啊，出手就是不凡。您这个方法叫下层点火，见效极快。40年前，美国芝加哥工人闹罢工，刚开始工会也是采用这种方法。
1: 哎呦，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不瞒朱叔说，红人堂隔壁有一家文化书社，我只要得空啊，就会去书社看书。有关罢工这些事儿啊，都是从书上看来的。
2: 你看的书上还有这些？我从来没听说过。我常听人说书，说的都是书生落难，遇到大户人家的小姐救济，两人在后花园私定终身。后来书生上京赶考，考中头名状元，回来后不但与小姐完婚，还顺带娶了小姐身旁的两个美貌丫鬟做偏房，真他妈艳福无穷。
5: 你一个睁眼瞎，听书不就是听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怎么能跟刘郎中比呢？人家那可是真才实学呀。
6: 形势的发展比预料的还要快，仅仅2天功夫，七大码头的工人们已经群情激愤，人人都议论着要闹罢工了。朱福龙安排了2次宣讲会，第一次来听讲的只有200人，第二次翻倍，人数激增到400多。这400多工人听了刘仁堪有关罢工的宣讲后，都成了刘仁堪的拥护者，罢工的中间分子。消息很快传到湘乡同乡会会长文成功的耳朵里，他一反常态，没有把这消息报给码头上的大老板，而是先给夏老二通气。夏老二有点不以为然：
4: 罢工能当饭吃吗？码头上的劳工全都穷得叮当响，多数人家无隔夜粮，饿着肚子闹罢工能坚持多久？
3: 管码头的大老板更坚持不了多久。你想想看，湘江七大码头如果没人卸货也没人装货，只需3天会成为什么样子？长沙省市两级政府肯定会打他们的屁股，说不定饭碗都会砸掉。
4: 文会长，看你气急败坏的，只要板子不落到我们同乡会的屁股上，与你我何干？说句心里话，如果罢工能把押金和欠薪讨回来，倒也是一件好事。劳工们手里有钱，我们收会费也容易些。
3: 你还想收会费？做梦！我有个表哥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当工头，上次专程来长沙给我说了一通去年安源大罢工的事。安源煤矿原本有湖南湖北2个同乡会，都是有成千上万会员的大组织，不但是会员要交会费，就连安源煤矿身后的老板鼎鼎大名的汉冶萍公司都得按月给他们拨一笔数目可观的护矿费。罢工的旗号一打出来，矿工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工会，说出来都没人信。只不过一天功夫，全矿17000多工人一个不落的全都成了工会会员，再接下来就没有同乡会什么事儿了，人家只给工会交会费，谁还理睬同乡会呢？可怜安源煤矿那几个同乡会的头头脑脑，最后只好投靠在工会名下当个跑腿的混口饭吃。夏会长，你不会甘心落到这样的地步吧？
4: 文会长， 你别吓唬我，你以为我夏老二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告诉你吧，我早打听清楚了，工会的负责人可不是由官府任命的，更不是靠拳头打出来的，而是全体工人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湘江码头的工会一旦成立，谁的票数最多你心中有数。当然你们湘江老的人数也不少，第一副会长的位置肯定是你的。七大码头的莲花老表加一块超过了500，猪八头能混个二副会长当当。至于湘江码头工会的总瓢把子，套一句昨天晚上看花鼓戏刚学的台词，叫做舍我其谁呀、啊、
3: 你真是枯井里的蛤蟆，毫无见识。安源煤矿的17000工人几乎都是我们湖南人和湖北佬，按照你的说法，安源煤矿总工会就应该是两个同乡会的头来当掌门人。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安源煤矿所有吃同乡会饭的人要么离开，要么就沦落成工会的勤杂人员。
4: 怎么会这样？难道是那些炭谷佬不选自己老乡，反而选外人？
3: 对，他们就是选了外人，因为大罢工是这个外人策划的，大罢工的章程是这个外人拟定的，大罢工的热情是这个外人鼓动起来的，大罢工的行动是这个外人指挥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外人还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与富可敌国的大老板、荷枪实弹的军警、掌握生死与夺大权的官员谈判抗争，这才使得汉冶萍公司的董事会答应了工人们的全部要求，取得了大罢工的胜利。你说工人们会选谁？
4: 我们码头上可没有这样的外人。
3: 你怎么知道没有？
4: 你以为我夏老二是木雕泥塑的摆设呀？如果码头上出了这样的人，我安排的亲信早告诉我了。
3: 告诉你吧，这样的人已经来到我们码头上了，虽然还才两三天，就已经把劳工们的罢工情绪煽动起来了。
4: 这么快？难道是安源那边派过来的？
3: 应该不是，说起来他还算不上外人。
4: 哦，
3: 此人姓刘，叫刘仁堪，不过20来岁，在朝宗街的红人堂大药房私药，偶尔也给人看看病，大家都叫他刘郎中，是半前儿从江西莲花来到长沙的。
4: 莲花人，莫不是与猪八头有关？
3: 好像是猪八头的侄子，据说他祖父是莲花名气很大的神医，码头上的莲花人全都知道，3天前在熊天虎大门口撞死的劳工也是他的亲戚。
4: 不对，此人姓刘，猪八头姓朱，怎么可能是叔侄关系呢？
3: 你能确定猪八头真的就姓朱？江湖人在外面使用的姓名哪里当得真？说不定他在家乡就姓刘。
4: 这个刘仁堪除了跟老朱是亲戚，还有没有别的背景？比如官府或者帮会什么的？
3: 你想多了，一个从莲花来的乡巴佬，在长沙当了3个月勉强能糊口的药谷佬，能有什么背景？我听说他经常去红人堂隔壁的文化书社看书，估计有关罢工的这些事儿，他都是从书上看来的，到猪八头这儿来现买现卖。
4: 如果是这样，那就好办了。今天晚上我就会找他谈谈，告诉他湘江码头是是非之地，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劝他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识相的话，我还会送他几块盘缠钱。
3: 如果我是你，绝不会撵他走，即便他想走，我也会极力挽留，
4: 留下来当工会首领。
3: 如今工人们闹罢工的热情比他们湘江发大水时涨得还要快，都是他鼓动起来的，你把他撵走了，罢工还要不要搞？
4: 你说呢？
3: 如果劳工们知道刘仁堪是我们撵走的，而我们又对闹罢工持不支持的态度，恕我直言，同乡会这个组织就算是还能存在，也是名存实亡。
4: 谁说我不支持罢工？只要李陵老乡们想闹罢工，我这个当会长的义不容辞，当然要带头闹。姓刘的走了无关大局，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
3: 你能顶上去？别吹了，大罢工真闹起来，领头人面对的可不是什么独勇斗狠的混混，而是一声令下就能把你投入监狱甚至拉到法场上枪毙的大人物。首先你得有砍头只当风吹帽，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的勇气。其次，
5: 你还得胸藏经纶，能言善辩，凭三寸不烂之舌让对手哑口无言，只能答应你的条件。

0: 这两条你有吗？
1: 乖乖，这么凶险，丢人看就能行？
0: 谁知道呢，他如果不行，那是他自寻死路。老帅归位，小兵回营，我们该吃吃该喝喝，湘江七大码头一切照旧。
1: 如果这小子真有几把刷子，最后逼得七大码头也像恨眼平公司一样，满足了工人们提出的全部条件呢？
0: 湘江的七大码头那就真的是变天了，所有的城湖社属全都得退出码头，一切权力归工会。
1: 我们同乡会呢？
0: 当然不能在台上唱主角了，最多也只能跑跑龙套。
1: 那还不如不罢工呢，我们何必支持他？趁着罢工还没闹起来，今天晚上我就把他撵走。
0: 你太性急了，今天晚上不成，得换个日子啊。
1: 换成什么时候啊？
0: 大老板们答应了工人们的条件，工人们拿到了押金和拖欠的工资，七大码头将要成立工会和选举工会领导人的前一天，才是你给他践行的最佳时机。
1: 他走了，工人们就得选咱们了。
0: 那是当然，他们别无选择。
1: 工人们发现他失踪了，会不会闹事儿啊？
0: 跟谁闹？失踪了不一定是坏事呀，人家是高人，功成身退不行吗？再说了，工人们闹罢工所谓何来啊？是为钱，是为押金，是为了拖欠的工钱。钱到手了，我相信没几个人还会记得那个帮他们闹罢工的乡巴佬。喜欢闹事的毕竟是极少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德行。
1: 高，这回我真服你了。
0: 据新夫人向我报告，劳工们已经等不及了，估计三天之内就会宣布大罢工。这个莲花老表还真有两把刷子啊，只用了两句话便鼓动的七大码头的劳工们人人气昂昂，个个雄赳赳，一副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架势。
1: 两句什么话？
0: 要像安源工人那样的活着，不像王德生那样的死去。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终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首歌，不管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Super Idol 的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

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两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六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用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Super Idol 的笑容。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你的那个另类，我的主打。
3: 992城市森林。
4: 那今天开场，我们就先来关注一下2000年的张惠妹。因为在90年代，张惠妹刚刚推出了《姐妹》《Bad Boy》《牵手》还有《我可以抱你们爱人》这几张非常重磅的专辑，然后在全亚洲也是创下了极为可怕的销售数字，所以这个时候的张惠妹是非常的势不可挡的。尽管在2000年当时是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原因，她的专辑不顾一切当时是没有办法在内地发行，可是依然无法阻挡张惠妹的歌曲流行起来。来听到第一首歌，来自2000年的张惠妹，趁早。

我们再来说到一个已经很久没有被人们提起的名字，黄品源。2000年的时候，黄品源在滚石唱片是发了一张新歌加精选，虽然是一张精选，这里面还有一些翻唱，但是他的制作阵容非常的强大哈，刘志宏加刘思明加乱弹阿翔加王志平还有黄品源本人，然后精心打造了十首歌曲。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我估计如果2000年的时候你还在念书的话，那坐在班级最后面几排那几个最调皮的男生应该很喜欢唱这首歌吧。

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已经逐渐走进大家的视野，所以有一些歌手已经尝试在互联网上面去推广自己的作品，比如说陈绮贞，当时在网络上试播了自己的一首作品叫《还是会寂寞》，这首歌在网上迅速受到大家的欢迎，后来在各种校园的巡回演唱会当中，他反复的去表演，所以那个时候的陈绮贞就知道如何去抓住学生跟网络一族。有人说听了他的音乐之后，就好像是喝了一杯气泡矿泉水，舒服畅快，最后还不小心打了一个嗝。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假如说你是一个不够拧巴的人，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好一张摇滚专辑。2000年左右的许巍大概是他最拧巴的时候，所以在中国的摇滚圈当中一直都流传这么一个说法，说许巍在2000年发的这张那一年专辑可以说是中国摇滚历史上迄今最好的一张唱片。在这张专辑当中展现出了许巍最敏锐、最感性、最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把生活当中面对的那些挣扎跟矛盾全部都写进了音乐里面，所以才诞生了这些非常精彩的作品。我们继续来听到许巍的这首《故乡》。

我们再来说到的是一位已经主持过很多届的金曲奖，但是自己从来没有拿过奖的一个歌手啊，陶晶莹。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觉得说，哦，原来她还唱过歌啊。当然在千禧年之后，她似乎就没怎么发过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是不得不提到，在千禧年她发了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叫《爱缺》，这是一整张关于单身跟失恋的专辑。但是这里面好像没有出现那种特别苦情的歌曲，哪怕是知名度最高的那首《太委屈》，听起来也就是那种淡淡的忧伤，并没有那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当然整张专辑的风格还是非常多元化的，这个得益于当时一众非常优秀的制作人的帮忙，比如说袁惟仁、郑华娟、林伟哲、蔡健雅、许常德等等。那今天最后我们就要听到这首非常标志性的歌曲，来自于陶晶莹《太委屈》。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